那咱这里是大大妈妈呀，大姑奶，咱这里三个大妈大妈呀，咱这里三个大妈大妈呀，咱这里三个大妈大妈呀，俺们大妈呀，一个呀。